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胡琴大师黄安源联同竹韵小集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同乐迷久别重聚，同台还有胡琴演奏家黄神达、梁金宁、黄子琪、陈启谦、指挥何文川、司徒健，送上一晚胡琴经典，包括代表作《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由 J.S. 巴克原本为管风琴创作的 A 小调前奏与副格 BWV 543，我哋头先欣赏过，系由李斯特改编俾钢琴独奏嘅版本，为我哋演奏嘅系钢琴家基姆。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

各位喜爱音乐的朋友，你们好，让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的时候了。今次要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笛子曲，叫做《黄莺亮翅》。所谓黄莺亮翅，意思是黄莺鸟亮起它的翅膀。这首是北方的笛曲。习惯上，笛子乐曲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笛曲。北方所用的笛比较短一点、窄一点，行里面叫这种笛做梆笛，意思是演梆子戏的时候用来伴奏的笛子。南方所用的笛比较长一点、阔一点，行里面叫这种笛做曲笛，意思是演昆曲的时候用来做主奏乐器的笛，亦用来做江南丝竹。大体上，北笛比较坚实硬朗，南笛比较软尾轻柔。近这一两代，梆笛的代表人物是冯子铨、黄铁锤，曲笛就有陆春伶、赵松廷，很多笛子名家都是出自这几位大师门下的。我所选播的《黄莺亮翅》就是北笛的冯子铨从山西梆子的曲牌改编而成。从结构来讲，这首曲有四个小段，再加一个尾声。从旭日东升，黄莺在枝头跳跃，到飞来飞去，尽情歌唱，最后归于自然。为我们吹《黄莺亮翅》的是詹永明，他是赵松廷的门生，精于南派笛曲，亦善于北派笛曲。就等詹永明带我们走进《黄莺亮翅》的自然景致了。

0: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啊，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嘅。我哋阵间咧会听到一啲德国作品啦，当中有贝多芬嘅降 E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十二第三首，呢首咧系贝多芬早期嘅创作啦。阵间我哋听下中间嘅慢板乐章呢段充满感情，系写得好细致嘅。阵间由巴耶娃拉奏小提琴，弹奏钢琴嘅系荷鲁登高。然后嘅作品咧，虽然系德国人去创作，不过灵感咧就来自苏格兰。呢首系孟德尔逊嘅 A 小调第三交响曲，作品五十六。苏格兰嘅海岸比大西洋环绕，有多高地？孟德尔逊喺苏格兰游览，得到嘅印象咧就系环境阴冷荒芜。险要嘅地势咧，就令人相当赞叹啦。呢一个苏格兰印象成为孟德尔逊嘅第三交响曲嘅灵感啦。我哋阵间咧听下最后嘅乐章啊，呢段步伐快速坚定，就好似军队一鼓作气前进嘅。阵间由巴夫若菲指挥苏黎世大会堂乐团演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布拉姆斯嘅晚年钢琴作品，系 A 小调间奏曲，作品118第一首，交俾钢琴家路维斯。

0: movement. And finally, we had Paavo Järvi conducting the Tonhalle Orchester Zurich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Symphony No. 3 in A minor, Scottish, Opus 56.
1: 一时之选,马盈景.
2: 接下来想和你一起欣赏一些中国音乐，而当中有传统乐曲，也有新作。其中一首是山东筝曲，叫做《汉口朵》，是南露琴书的座唱牌子曲之一，曲调委员。待会我们听一下古筝名家汉庭桂弹奏了。 然后有苏文庆的作品，是一首柳琴协奏曲，标题叫做《自意放歌》。作曲家是这首乐曲里面表达人生就好像走马灯，一直向前转个不停。独奏的乐器是柳琴，这件乐器音色明亮清澈，穿透力相当强，适合展现俏丽奔放的性格。待会我们就听一下陈嘉琪担任柳琴独奏，联同桃园市国乐团一起演出。 作曲家苏文庆亦都是亲自担任指挥了。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琵琶的合奏》，这一首是一首古曲来的，就是《阳春古曲》，亦都是流传已久的《琵琶》作品，以流畅的旋律来表现冬去春来大地复苏的景象。现在就由琵琶演奏家张莹带领陈嘉明、梁锦华、黄凌恩和胡乐文一起演奏。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很高兴又在第五辑的古典音乐 ABC 和大家见面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字母 C 的。咁提起字母 C 呢，有一个好重要嘅乐种就係协奏曲 concerto 啦。咁协奏曲系乜嘢呢？原来就係指一种乐种呢，係由一件乐器做主奏，而其他嘅乐器呢就係做协奏嘅呢一种乐曲，我哋叫做协奏曲。咁有啲时候呢，独奏嘅乐器呢就唔係一件，係几件。咁呢一种呢我哋就叫做大协奏曲。咁通常都有三个乐章嘅。而协奏曲呢最先呢係嚟自一啲唱歌嘅音乐嘅。咁喺文艺复兴末期巴洛克早期呢，咁呢一种我哋叫做 concerto 嘅音乐呢，其实就係指一啲有唱歌同埋乐器一齐嘅音乐，我哋就叫做 concerto。咁当然啦，慢慢发展呢就去到譬如一个好重要嘅作曲家叫做科里列嘅年代呢， Corelli 呢，佢呢就写咗好多嘅大协奏曲。咁最先呢係原来係从一啲三重奏鸣曲嗰度慢慢发展嚟嘅。咁呢佢作曲家呢就会将某啲部分呢就叫好多人奏，咁剩返一啲部分呢就叫三个人奏，咁所以呢我哋就有呢个三重奏鸣曲嘅称号啊。咁当然啦，喺巴洛克嘅低音部分呢，好多时都会有一个我哋叫做连续低音，或者我哋叫做数字低音嘅，咁最低限度都要四个人攞嚟做呢个独奏组别嘅。咁跟住呢我哋不如就听一下一首就係由 Corelli 科列里所作嘅大协奏曲，是 G 小调作品编号第六首的第八首的其中。咁呢就呢一首乐曲呢就有个外号就叫做圣诞协奏曲。咁原因呢呢首乐曲是在圣诞之夜奏出来的。而科列里呢是在1653年出生 ,1713 年就逝世，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小提琴家和作曲家来的。咁他的音乐呢的旋律是相当之优美的。并且呢他非常之喜欢用到对位法的。佢嘅作品呢一般对小提琴嘅技巧嘅要求呢都唔係太高嘅。而且音高方面呢好少高过三把位添。所以都好适合一般唔係弹得太耐嘅朋友去演奏嘅。不如而家我哋一起嚟听下呢个乐章啦，係科列里嘅 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第六其中嘅第八首里面嘅快板。为我哋演奏嘅呢係由皮洛克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

我哋啱听过嘅系科列里嘅《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六号里面嘅第八首。我哋头先听到嘅系快板，为我哋演奏嘅咧系皮洛克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啊，喺协奏曲上边都相当之重要嘅作曲家咧，就系韦华帝啊。佢一生咧就作咗超过500首嘅协奏曲。韦华帝喺协奏曲上边嘅贡献咧，就有两样嘢嘅。第一咧，佢就系、是、啊。用咗好多都系独奏嘅，就唔同科列里嗰啲通常都系大协奏曲。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佢能够确立咗呢个协奏曲里边嘅快慢快呢一种咁嘅意大利协奏曲嘅形式，以至到后期啊，甚至巴克咧都有用呢一种咁嘅曲式嘅。而佢另外一个方面嘅贡献咧，就喺小提琴嘅演奏技巧方面啦。咁啊，韦华帝啊，对于小提琴嘅要求咧，比起科列里咧，当然系高少少啦。咁佢又好鍾意一种演奏嘅形式，就係不断喺两条弦线嗰度走嚟走去。咁都俾到人一种好活泼嘅感觉嘅。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下佢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呢，就係佢嘅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3里面嘅第六首，係 A 小调嘅。为我哋演奏嘅呢都係皮洛克带领嘅英国室乐团。

剛才我們剛聽過的是韋華帝的 A 小調小提琴協奏曲作品編號3的第六首，為我們演奏的是皮洛克帶領的英國室樂團。究竟協奏曲去到古典時期有什麼發展呢？不如我們先來了解一下、Classical Period、古典時期的特色、原來古典時期呢從一個天災都有啲關係嘅。原來羅馬古城龐貝咧喺公元79年咧就俾一個

山咧，维苏威火山咧就爆发冚住咗嘅。咁啊，1748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发掘呢个古城嘅。咁由于咧佢保留咗啊好多好重要嘅艺术同埋佢哋嘅生活嘅资料啊，咁突然间有一种热潮咧，就好似翻到去古希腊同埋罗马嘅呢啲艺术嘅特色上边啦。而咁喺音乐上边咧，啊古典时期都系偏重于啊器乐曲嘅，咁啊作家咧都俾啊呢啲室内乐啊、管弦乐啊或者器乐曲咧就吸引住。而一般咧，嗰个风格咧都系好清新啊、透明啊、优雅、节制，而且都非常之对称嘅。咁如果有一句问句咧，就会有一句嘅答句。而主调音乐咧系啊为主嘅，而伴奏咧都好中意用啊之前介绍过嘅啊 Alberti Bass 啊。咁由于啊古钢琴嘅发明咧，咁啊逐渐取代咗古键琴啊，咁因此咧我哋都会感受到一啲啊强弱嘅对比啦，渐大渐细啦。而作曲家都好中意用大调嘅。而个和声咧就比起巴罗克时期咧系比较慢少少嘅，而节奏方面咧都系比较多变嘅，都有好多休止符啊、停顿啊、切分音咁嘅。旋律咧当然系好优美啦，咁而个乐句都系好平衡对称啦。而巴罗克强调嘅咧系一个乐章最好的一种情绪咧，呢一种咁嘅风格咧去到古典时期咧就冇咗啦。咁啊，随之而嚟嘅咧就系古典时期好中意喺一个乐章里边咧包含咗好多唔同性格嘅主题啊，咁因此咧慢慢亦都产生咗发展到有奏鸣曲式嘅出现啦。而奏鸣曲式嘅出现咧，亦都影响到协奏曲嘅。咁协奏曲喺古典时期就吸收咗奏鸣曲式嘅情事部啊嚟展示啲主题啊，咁啊发展部啊，咁啊将啲主题变化，咁啊有再现部就重现翻啲主题啦。咁不过喺协奏曲里面咧，就会用两个嘅情事部嘅，而第一个情事部咧就系由交响乐团管弦乐团奏出嘅，咁去到第二个情事部咧就系由独奏嘅乐器奏出嘅。咁古典时期嘅协奏曲咧就多咗一样好重要嘅片段咧，就系我哋叫做华彩乐段啊。咁华彩乐段咧其实就系有一个独奏嘅片段咧，让到喺呢个尾声之前，喺 coda 之前咧。就会有一段全部乐队停晒嘅时间咧，让到呢个独奏者咧就去表演佢嘅技巧噶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一段华彩乐段啦，就系 Annie Sophie Mutter 演奏莫扎特G 大调嘅协奏曲里边嘅一个第一乐章嘅华彩乐段。

剛才我哋聽到嘅係由 Ani Sufi Muta 演奏嘅莫扎特嘅 G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嘅一個華彩樂段啊。咁當中咧近尾嘅時候咧，你會聽到有一啲技巧咧，就好似從曼德爾遜嘅小提琴協奏曲嘅華彩樂段嗰度咧，就比較相似，就好似借用過嚟咁。嗱，不如我哋聽下曼德爾遜小提琴協奏曲嘅華彩樂段嘅一個片段啦。

为我们演奏曼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乐段呢，都是 Annie Sophie Mutter， 咁你就会发现以两者呢都会有啲相似嘅地方嘅。咁因此呢，有好多作曲家就会唔係好喜欢一啲演奏者自己去作佢嘅华彩乐段，有时呢亦都唔係好啱风格，或者係古典时期嘅时候呢，如果我哋今日听返呢，可能佢会用咗一啲浪漫时期嘅和声啊，或者一啲半音嘅一啲乐段呢，咁係令到全曲嘅一个统一性呢係破坏咗嘅。咁其实贝多芬呢喺佢嘅年代呢，一早就已经做咗呢一样嘢啦。喺佢嘅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嗰度呢，一开始呢佢就叫钢琴呢就奏咗一个华彩乐段，就作为引子。咁就其中一个好处呢，亦都唔使让到演奏者呢当鞠完躬坐低之后就要听乐队奏一段嘅时间呢，然后佢先至开始弹奏。咁呢贝多芬好聪明，一开始佢自己就可以将钢琴嘅一啲爬音嘅上上落落嘅一啲乐段呢发挥到淋漓尽致。

除了貝多芬之外呢，其實還有曼德爾遜呢都會留意到這一點，就不是很喜歡獨奏者鞠完躬之後坐下來就等樂隊奏，因此呢在他的 E 小調的小提琴協奏曲裡面呢，一開始樂隊奏了一個伴奏的和弦之後呢，就由獨奏小提琴先奏出那個主題，然後就先至交返俾樂隊。當樂隊入嚟嘅時候呢，就帶到去一個高潮，咁呢一個手法呢係相當之高明嘅。

咁我哋听过贝多芬同埋曼德尔逊佢哋处理华彩乐段，又或者系独奏者几时开始演奏呢个问题之后咧，不如我哋再听翻由 Annie Sophie Mutter 所演奏嘅莫扎特嘅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咁从中我哋可以再欣赏下佢所演奏嘅华彩乐段喺尾声之前嘅呢一段，系咪啱风格啊？我哋一齐去听下。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卡拉扬指挥嘅柏林爱乐管弦乐团。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 Ani Sufi Muta 所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为我们指挥的是卡拉扬，乐队是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咁跟住呢，为大家介绍一位美国嘅作曲家，佢呢就係科普兰。科普兰呢就喺1900年出生，1990年呢就逝世。咁佢係一个作曲家、指挥家同埋钢琴家。佢嘅祖先呢原来係立陶宛嘅犹太人。咁早年移居美国嘅时候呢，将原来嘅姓氏呢由卡普兰呢就改成科普兰。咁科普兰15岁嘅时候呢，就听咗波兰钢琴演奏家帕德雷夫斯基嘅一场音乐会之后呢，就决定以作曲为职业啦。咁佢喺1921年呢就去到巴黎呢，就成为纳迪亚布朗热嘅一个门下嘅一个学生。咁跟住呢，佢嘅声名呢就开始上升啦。咁喺1945年呢，就以阿帕拉涉的春天呢就获得咗音乐类嘅普立兹奖。咁晚年呢就创作比较少啦，主要都係从事指挥工作啊。咁佢1990年去世嘅时候呢，就公认为係美国最伟大嘅古典音乐作曲家，係美国民族风格嘅代表嚟嘅。咁科普兰呢就被人认为有好有本土风味嘅美国作曲家，咁就可能未必与事实相符。咁但係呢，科普兰的确係发掘咗同埋利用咗美国好多乡村民歌方面嘅风格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一首好出名嘅芭蕾舞剧嘅作品咧，就系、是《牧区竞技》啊。咁其中里边有喧闹嘅乡村舞咧，系相当有牛仔舞嘅特色喺度嘅。嗱，我哋一齐听下呢首作品啦。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底特律交响乐团，而指挥咧就系多拉蒂。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由多拉蒂指揮底特律交響樂團所演繹的科普蘭的牧區競技當中的喧鬧的鄉村舞。跟著呢為大家介紹的一種樂種呢就叫做 Cantata 清唱劇。清唱劇呢可以分為宗教和世俗兩種的。如果是宗教類呢都是取材於聖經或者跟宗教教育有關的詩詞的。咁而世俗嗰啲呢通常都係描写人间嘅悲欢离合嘅故事嘅。咁我哋点解叫做清唱劇呢，因为我哋同歌劇相对。歌劇呢除咗唱之外呢仲有做戏同埋舞台嘅布景啊、设计啊、服装。咁而清唱劇呢通常都係以一种好似音乐会咁嘅形式嘅。就唔会有做戏啊，唔会有特定嘅戏服啊，或者一啲布景嘅设计嘅。而路德会呢喺巴洛克时期呢就吸收咗呢个清唱劇嘅形式呢就摆咗喺佢哋嘅崇拜里面用。咁佢一般呢都会将个清唱劇分为两个部分。喺讲道之前呢先唱咗一半。咁然后喺讲道之后呢就唱埋另外嗰一半嘅。咁而清唱劇当然啦最出名嘅一定係巴赫啦。巴赫呢就超过有成几百首嘅清唱劇，咁现存嘅都多过有200首嘅。我哋最出名嘅呢我相信大家都会熟悉嘅呢就係佢嘅第147首嘅。而呢第147号清唱劇呢个名字就叫做心口行为同埋生命。而喺呢首清唱劇里面最出名嘅呢就係第十首啦，就係耶稣世人期待嘅喜悦。咁当中呢係利用到一首路德会好流行嘅我哋叫做圣咏嘅。咁圣咏呢其实係一首宗教嘅乐曲啦。咁佢通常喺崇拜里面呢係由会众所唱出嘅。咁一般呢由风琴弹奏四部嘅和声。咁会众好多时都係唱一部嘅啫。咁个特点呢就係喺每一句完结嘅时候呢都有一个延长嘅符号嘅。咁让到呢大家会众可以一起唞气。咁然后再唱下一句嘅。巴克呢喺呢一首樂曲裏面呢就用到一個技巧呢我哋叫做聖詠幻想曲嘅。點樣幻想法呢，其實佢係就住呢一首歌嘅內容呢佢係作咗一個動機。咁而呢個動機呢就係穿插住全曲嘅。咁當中呢佢就將嗰個聖詠呢將佢每一句呢就切開。咁間奏住嘅呢就係呢一啲動機啦。咁呢一首147号清唱劇嘅第十首呢佢就利用到一啲三连音。其实三连音呢喺巴罗克呢如果係快嘅话呢都可以代表一种好开心好雀跃嘅一种喜悦嘅。咁就正係切合呢首歌词嘅意思就係叫做耶稣我的喜悦係我心中嘅慰藉同埋生命嘅。耶稣驱走所有嘅忧伤佢係我生命嘅力量係我眼中喜悦嘅太阳係我灵魂嘅宝藏同埋幸福。因此呢我唔应该让耶稣离开我嘅心同埋灵同埋视线嘅。咁不如而家我哋一起嚟欣赏下呢首巴赫第147号清唱劇里面嘅第

我哋啱听到嘅系巴赫第147号清唱剧《心、口、行为同埋生命》嘅第十首，为我哋演奏嘅咧系慕尼克巴赫管弦乐团同埋合唱团。咁今日咧最后为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帕海贝尔嘅卡农曲啊。咁呢首乐曲咧系非常之耳熟能详嘅。咁其实卡农呢个字咧 ，canon 就唔系一个曲名嚟嘅，其实佢系一种曲式。咁字面上咧，其实个解释咧系轮唱。咁甚至咧有一种我哋叫做追逐嘅意思嘅。咁呢首卡农曲咧系写俾三部小提琴同埋一个环顾低音嘅。咁所谓环顾低音咧就系有一段低音嘅乐段啦，喺呢度嚟讲系有两小节嘅，系不断咁重复嘅。而帕海贝尔咧系一位巴罗克时期德国嘅作曲家，佢嘅管风琴咧都相当之出名嘅。咁帕海贝尔工作嘅地方咧就系艾森纳克，即系巴克嘅故乡，所以佢同巴克嘅父亲咧都系相熟嘅。咁佢仲做咗巴克嘅姐姐嘅教父，亦都负责教导巴克哥哥嘅音乐嘅。咁当巴克父亲去世嘅时候咧，呢一位兄长咧就负责教导巴克嘅音乐，所以咧我哋都可以称帕海贝尔咧其实系巴克嘅师祖嚟添。嗱，不如咧我哋就听一听呢首卡农曲作为今日嘅节目嘅结束啊！多谢大家。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the Academia Byzantina, led by Ottavio Dantone, performing J.S. Bach's Brandenburg Concerto No. 5 in D, BWV 1050.
1: 刚才听过丹东尼在古建琴上带领拜占庭学院古乐团送上 J.S. Bach 的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 BWV 1050。跟住落嚟咧，会听到两部同长笛同埋小提琴有关嘅作品。首先系泰利文嘅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泰利文非常擅长将唔同国家嘅音乐风格融合一齐，佢将法国音乐嘅优雅旋律、意大利音乐嘅活泼节奏以及德国音乐严谨嘅对位技巧组合一齐。今晚就会喺呢一部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听到啦。两种独奏乐器之间有一段优雅的对话，而不是互相比拼那么简单。木制长笛轻巧空灵，带有气息感，它和小提琴集中而有歌唱性的声音形成对比，在温暖的弦乐合奏以及通奏低音提供的和声基础之上，两位独奏家在五个乐章当中互相交替，乐章速度按照快慢快慢快的方式去安排，而独奏者之间亦都有快速嘅模仿、优雅嘅音符以及充满活力嘅音乐交流。然后我哋会听到 CPE 巴克嘅 A 小调长笛四重奏 WQ93， 系创作于1788年啊，亦都系 CPE 巴克去世前嘅最后一年。呢首三乐章嘅作品系 CPE 巴克感伤风格嘅重要例子。音乐当中有好多对比嘅想法噶。例如第一乐章就将带有附点的节奏和流动的三连音放在一起。虽然作品是四重奏，代表有四位演奏家，但是音乐结构其实更加接近传统的三重奏名曲。大提琴会加强键盘乐器的低音线条，而中提琴在作品当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对18世纪后期的室乐来讲是相当前卫的做法。阵间在泰利文的协奏曲当中担任小提琴独奏是谭比耶利。他最初透过合唱、吉他、小提琴和中提琴接触音乐，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加入拜占庭学院古乐团。自2011年起，他成为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同时在罗西尼音乐学院任教。而担任长笛独奏的是马切卢加提。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对古乐和古乐器产生兴趣了，之后去到罗马和维罗纳继续学习，1997年在海牙皇家音乐学院取得独奏家文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自2014年起，他在萨尔斯堡莫扎特音乐学院担任巴罗克长笛教授，2024年开始，他亦都在林芝的布鲁克纳斯纳大学任教。而阵间谭比耶利亦都会在 CPE 巴克的 A 小调场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Baroque flutist Marcelli Gatti, violinist Alessandro Tempieri, and the Accademia Bizantina, led by Ottavio D'Antoni, performing Georg Philipp Telemann's Concerto in E Minor for Flute and Violin, TWV 52:E3. Followed by Baroque flutist Marcelli Gatti and Alessandro Tempieri on the Viola d'Amore with members of the Accademia Bizantina performing C.P. Bach's Flute Quartet in A Minor, WQ 93.
1: 刚才欣赏过两套作品，首先是泰利文的 E 小调长笛与小提琴协奏曲，由拜占庭学院古乐团在丹东尼的带领下，联同小提琴家谭比耶利和巴罗克长笛手马切卢加提带来的演出。另外亦听过 CPE 巴克的 A 小调长笛四重奏 WQ 93，由巴罗克长笛演奏家马切卢加提、由音中提琴手谭比耶利、古键琴演奏家丹东尼和拜占庭学院古乐团的成员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拜占庭学院古乐团嘅音乐会，名叫《解剖巴洛克》。音乐会由 J.S. 巴克嘅作品开始，亦都以 J.S. 巴克嘅作品结束。会听到佢嘅 A 小调长笛、小提琴与古键琴协奏曲 BWV 1044。J.S. 巴克好可能喺1738至1740年间喺莱比锡创作呢一部协奏曲。作品很可能在著名的冼米文咖啡馆那里演出的。这间咖啡馆亦都是莱比锡的学院乐团举行音乐会的地方。巴克自1729年开始带领这一队乐团超过10年了。他在那里提供了新的音乐作品，亦都负责指挥音乐会。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5%。有两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940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940年的今日10月8号的这个日子，巴托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就举行他的最后一个演出，之后就是离开匈牙利。我们欣赏过有巴托的两首罗马尼亚舞曲，作品编号 SS43， 钢琴家高息树弹奏光。
1: The pianist Zoltán Kocsis just performed for us Bartók's two Romanian dances for piano, SZ43.

0: 音乐咧，我哋就欣赏到呢一度先啦。欣赏紧嘅咧就系马勒嘅《亡儿之歌》，女中音古特恋痛阿伯特，带领荷兰爱乐乐团演出过。1897年嘅今日，马勒成为咗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嘅新总监啊。
1: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mezzo-soprano Alice Coote singing Mahler's Kinder Totenlieder.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Netherland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Mark Elbrecht.
0: 今日小事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日前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日日乐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2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历时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以这场辉煌的演出圆满落幕。作为系列压轴，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乐团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明确标题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向作曲家心碎的铃声

和洞察力致敬。开场是作曲家姚晨抒发秋日情怀的作品《秋怀》，灵感来自宋元两代四首抒情诗词。这部由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的声乐套曲在本场作世界首演，由低音男中音沈阳担任独唱。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益京中心、中九龙绕道出口。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元朗公路近朗天路。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离场，龙尾丹桂村。另外，洪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洪福村车多。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行政大楼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加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汇居。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往锦田方向近元朗港铁站慢车，断断续续排到去朗平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兆康港铁站慢车，龙尾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10月8日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场音乐会。
3: 今日专题。
2: 香港作曲家联会好快就有一场音乐会，提名就叫做风濑声响。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崇基管乐团的参与。在我面前有两位音乐会上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就是作曲家，另外亦都是今次音乐会的监制，就是陆伟俊。陆伟俊你好啊。
4: 你好。
2: 另外一位就是哇好久没有在香港见面，就是作曲家陈锦标博士的。Dr. Chan 你好啊。
5: 大家好啊。
2: 我们先就了解一下这一场的音乐会。咁見到作曲家聯會今次咧就係同崇基管樂團合作嘅，同我哋講下呢一場音樂會嘅背後嘅理念啊、元氣啊。
4: 咁其實咧，我哋香港作曲家聯會好耐都冇同管樂團合作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咧就特登咧就好希望就同崇基管樂團啦，因為都係一個好歷史悠久，都2008年啊開始建立嘅一個喺中文大學嘅學生樂團。咁但係而家咧都係好多唔同嘅出名嘅校友啦，同埋一齊會喺個樂團入邊咧嚟到去演奏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同之前佢哋嘅指挥啦，就系 Dr. Low 卢孝敏博士啊，咁我哋就倾咧，就不如我哋搞个音乐会啊，咁就去，因为佢都系个作曲家，咁就我哋希望可以将一啲年轻嘅作曲家啦，同埋就系一啲已经系前辈嘅作曲家啦嘅管乐嘅作品咧，就摆喺入边，亦都咧，我哋今次嘅音乐会都委约咗一个好出名嘅，即系嘅作曲家，就系我隔篱呢一位陈锦标教授啦，同埋都邀请咗 Rachel 啊，即系张伟成，成为我哋今次音乐会嘅重要。要嘅一个嘅唯一作品，
2: 系一阵间我再同阿陈博士去再倾下。嗱，猪肉在前啦，咁另外其他嘅作品咧，系点样去搜集翻嚟噶？
4: 咁咧，例如咧就系陈永华嘅《星动》呢一份作品啦，咁我哋都即系希望有啲前辈，咁佢哋嘅作品都喺度，咁所以我哋都邀请咗佢啦。咁亦都有啲 call for score 嘅，即系我哋去召集一啲 proposal 啦。例如我哋有林俊熙嘅作品《赵灵》，梁康宇《时光隧道二 B》，跟住仲有苏家威嘅《醉言梦》。不过呢亦都我有两份作品好特别嘅，就是我哋今次係专登去 call for proposal 委约嘅。咁有两位作曲家啦，第一位呢就係叫李建强啦，佢嘅浅湾字同埋余子浪嘅吐露港。
2: 管乐团呢就有好多唔同嘅编制啦，咁你哋定俾佢哋个規矩系点样啊？
4: 咁其实我哋都係沿返就係中文大学呢个崇基管乐团啦，佢哋本身嘅编制，然之后就俾佢哋嚟到去创作同埋去我哋去征谱嘅。
2: 剛才呢就讲到啦， 特別咧就係啊陳允彪博士佢嘅鋼琴協奏曲啦，咁樣講咧就係《瑞麗的色彩》。咁好開心咧喺我面前咧喺北京嚟到翻到嚟香港嘅陳允彪博士。点啊？你个退休生活如何啊？我揾你倾下偈先，好耐冇同你倾偈啦。
3: 你好啊 ，Cathy。
2: 你好啊，系啊。点啊？你而家嘅退休生活如何啊？
3: 主要做好多扬琴嘅嘢咯，因为我太太喺嗰边发展嗰啲扬琴事业就好忙嘅，咁、我有时帮佢编下曲啊，咁出席佢嘅活动啊，咁得闲就作下曲啊，跟住又练下钢琴咁样咯。
2: 钢琴，你拉二胡噶嘛？你自己？
3: 系啊，细个拉二胡、拉小提琴啊，咁跟住有学过少少钢琴，但系咧一路都冇时间练啊，因为又要教书又要作曲，咁跟住咧就成日要自己喺个琴嗰度乱弹，但系咧就系冇点讲咧，冇练过嗰啲音阶嗰啲咁，所以嗰啲基础系唔系好好，咁但系冇时间练，结果终于等到六十岁。
2: 退休就有機會啦。你話練琴係真係，頭先你又講話音階，真係好乖，好似小朋友咁樣，由即係音階啊、練習曲咁樣開始去練啊。
3: 係啊，因為以前我喺廿零歲嗰時學音樂學院去澳洲嗰時候咧，同班嗰時有一批同學咧就係讀嗰啲叫做 Bachelor of Music Education。
2: 嗯。
3: 咁佢哋嘅功課之一，其中咧就要做一啲實習。
2: 嗯嗯。
3: 咁有個同學咧就揾咗我做佢個學生，就當我係佢學生嚟實習。
2: 係係。
3: 咁佢就教我，就話今日練呢個 E major scale， 咁聽日就練咩咩。咁我記得佢嗰陣時教我啲嘢，但係一路冇時間再自己再練。咁我而家咪。想返我讲原来咁样，我就当我自己系个老师，自己教返自己。即我而家今日要练啲咩嘢，下次一个月之后要练啲乜嘢，练啲咩歌咁。
2: 哦，咁你就即係点啊，录起音啦，定系自己都知道咁样去自己教返自己呢？
3: 咪首先搵琴谱囉。
2: 学喎，咁真系。
3: 係呀係呀，搵琴谱囉。咁你知道喺北京买谱好方便㗎，喺网上购。
2: 係
3: 我好平嗰度。
2: 平
3: 囉。
2: 係呀。
3: 好平跟住就不过全部译咗做中文㗎。係
2: 係係，唔紧要啦，冇所谓。都系嗰个斗士啫。
3: 咁喺度买啲谱嚟练囉，咁好开心囉，玩得。但係就始终即系唔系细个嗰啲几岁嗰啲琴呢，即系手呢系冇。
2: 係手指系差啲嘅。
3: 係呀，咁要练得慢啲啦，但系有啲进展，咁起码即系觉得唔会辜负咗以前嗰啲欲望啊！以前好羡慕啲人可以弹得好好。
2: 咁啊，嚟紧就有一首嘅钢琴协奏曲啦。呢个钢琴同管乐嘅组合系你自己，因为我有个想弹好钢琴嘅愿望，所以不如我加钢琴落去啦，定系同大会嗰边佢哋指派你？不如我哋写首钢琴加管乐啦，咁样嘅。
3: 其实系香港作曲家联会咧，佢哋好有心思谂到呢个创意，即係譬如你管樂團合奏嗰時候，佢視覺上咧，即係冇拉管弦樂團有小提琴嗰啲弦樂嗰啲手嗰啲動作咁吸引。咁你點樣平衡嗰啲音色啊，同埋嗰啲動作？佢哋諗到呢個 idea， 即係請一個著名嘅鋼琴家去做一個協奏曲。咁我其實真係好榮幸嘅。即係我幾廿年前我已經好想寫鋼琴協奏曲。以前讀書讀研究生嗰陣時候，個老師就第一次同我講啊，你寫個作品風格好適合寫一首鋼琴協奏曲喎、咁廿零歲嗰時候，哇咁難寫一首鋼琴協奏曲，咁一路都擱置咗呢件事，咁終於而家有呢個機會啦，所以我就第一時間應承咗呢個委約啦。
2: 我覺得鋼琴即係如果你要編嘅，咁佢就敲嘅樂器啦，咁當然佢嘅聲音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變化，但係加喺個管樂上面咧，即係管樂都可以有油，亦都可以有一諗就會爆。你怎样去平衡你那首作品它不同的方方面面？
3: 是啊，很大的挑战来的。但是写落的时候就发觉原来有很多种方法，因为管乐团本身自己那些音色的对比很多种，即是它其中现在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管乐团没有的就是那个 saxophone 那个 section。所以我觉得它有时可以拿出来做个主题，或者它就主角钢琴变成伴奏。所以轮奏呢，初想的意思就是如果管乐团和钢琴每人一句轮奏，那当然 OK 啦。但是对个独奏家来讲呢就没有那么过瘾。即是他弹几个小节今天又停一停，又等那些管乐团，可能没那么好。所以我又要想一些方法，就是说几时那个鋼琴佢獨奏嘅時候、主奏嘅時候，嗰啲管樂用啲咩方法嚟伴奏咧？咁但係寫下咧，就發覺反而咁樣仲都 OK 喎，因為我如果用單薄嘅管樂器嘅唔同嘅音色嚟唔同時間嚟伴奏去咧，又都幾好喎。咁有時譬如管樂團佢哋做主奏嘅時候，鋼琴變咗伴奏咧， 咁又 OK。其實嗰個鋼琴譜咧，我即係鋼琴聲譜咧，我係自己試暈曬即係好辛苦咁知道彈到啦，即係冇咁快彈唔到咁快，但我知道自己 fingering 咧，大概點樣走，因為我而家練過啲 chromatic scale 啊咩咩，
2: 將啲自己彈到嘅擺曬落去，因為 Rachel 都會彈到噶嘛。
3: 係因為如果傳統嗰啲音階練咧就係major scale 啊、minor scale 啊、dominant seven。咁我而家嗰啲咧有啲 scale 係即係好特別嗰啲 scale， 我都五個音嘅或者點樣咧，我都試勻曬嗰啲手指，我要好慢嘅速度，但我知道係就手嘅。咁所以其實一個好開心嘅一個經驗，即係又辛苦，當然用好多時間，但係又可以增進自己對鋼琴嗰個瞭解咯。
2: 有冇機會咧寫完咗交咗功課之後啦，同阿 Rachel 佢有啲嘅回響，喂呢度可以點樣搞，或者難啲、深啲、淺啲咁樣？
3: 有嘅，但係而家仲未。我会同佢倾，好快。
2: 嗱，作品叫做《碎丽的色彩》啦。咁头先照咁样听你讲，咁有啲乜嘢嘅华彩，或者有冇啲乜嘢系爆嘅地方咧？定系碎丽都系比较温和、温暖一啲咧？
3: 呢件事咧就同作曲家联会六月搞过一次采风活动有关，即系嗰度咧就喺中国同缅甸嘅边境嘅一个。其實一個鎮定係一個咩嚟嘅？叫瑞麗，我第一次去，我哋都係第一次去，係啊。其實佢叫市，但係佢好細嘅。咁但係裏邊咧就住咗，我哋去採風見咗三種嘅族人，一個叫做景波族，一個叫做泰族，另外一個叫做德養族。咁佢哋著嗰啲衫又唔同啊，啲顏色啊。咁有一次佢哋歌唱俾我哋表演嘅時候咧，佢後邊嗰埲牆咧係橙色，但係前面啲衣服係紅色啊、黑色啊咁樣。
2: 就好多色彩。
3: 好多色彩咁，跟住從普通嗰啲採風嘅意思，即係話你收集啲民歌素材。我呢次嘅唔同嘅方法咧，就係因為你就咁收集佢啲民歌素材，冇乜特色嘅，即係以前我都做過呢啲咁嘅嘢。咁
2: 即係形容啊。
3: 係啦，咁我就感受嗰種。即係佢哋嗰啲真係嗰啲色彩同個生活方式，即係譬如Mazzy Young 佢以前寫嗰作品，佢成日強調嗰啲色彩，就話呢個 chord 就係咩色，呢、這個 chord 你佢自己講 claim 到咧，就話佢呢咁樣彈呢個 chord 咧，就會有一種顏色，佢自己視覺裏邊會睇到出嚟。但我未去到嗰個層次，但係我睇到當時嗰、那個嗰、那個環境嘅配搭啊。又有啲走地雞啦，即係佢哋嗰啲生活裏面咧，哇！我哋平時香港而家已經冇機會見到嗰啲，
2: 見到喺台面上面咯，走地雞上咗菜食緊㗎啦，已經。
3: 但係好開心，即係好似唔知去翻好大自然嘅地方，咁又見到啲泰國文化喺隔離啊，泰國同緬甸嗰啲關係，咁嗰啲顏色太靚，咁我就試下將呢種嘢融入個音樂，再加埋咧，我哋印象中嘅三四線城市咧，國內你可能印象。總係好比較初級啲啊，但係其實唔係，佢哋而家發展到咧，基本上係好現代化一個城市。咁譬如有一晚宵夜，第一晚去到佢叫外賣，即係送到嚟嗰啲嘢，即係好靚嘅整得，即係好方便嘅，成個城市基本上都係好
2: 現代化、好方便、
3: 好先進。咁所以基本上我今次仲翻啲現代嘅感覺嚟表達呢種對嗰種。新體驗嘅色彩嘅感覺，所以個音樂係完全冇嗰啲咩民歌素材嗰啲咁，只不過係一啲個人情感嘅表達。
2: 音樂會咧，仲有一次嘅題名咧，就叫做《風賴聲響》啊！十一月一號星期日晚上8:00喺荃灣大會堂嘅演奏廳啊！今日咧，唔該曬陸偉俊咧，同埋陳錦標同我哋嘅介紹，唔該曬。
5: The 2026 Hong Kong Cyclothon. There's no ride like it, where riders will take on 3 bridges and 5 tunnels. It's the ride of a lifetime. Come and cheer with us at the Cyclothon Carnival on October 11th at the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6%。

0: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作品325属于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作品，刚才由卡拉扬德令柏林爱乐乐团演出。1844年的今日，小约翰史特劳斯就同24位音乐家签了一年的合约，去创造他自己的乐团和他爸爸竞争。
1: You heard Johann Strauss Jr.'s Tales from the Vienna Woods, Opus 3-5. Herbert von Karajan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来到10月8日啦，一个星期四嘅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喺呢度同你欣赏下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为我哋今晚嘅节目打头炮嘅，我哋一齐欣赏下音乐神童莫扎特嘅创作，由佢嘅 F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2 拣嚟当中第3乐章，有请钢琴家赵成真。

唔该晒钢琴家赵成真，刚才为我哋带嚟噶啦，有莫扎特嘅 F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KV332 嘅第三乐章。莫扎特嘅作品之后到拉威尔嘅乐曲出场。他的一首《吉卜赛》是一首写给小提琴和乐队的作品，以艰难来见称的。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有请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穆达，同台还有利云所带领的维也纳爱乐。

0: 比赛的卡门第一组曲，听过是兰纳联同斯洛伐克爱乐乐团演奏。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播放最后的一首作品。一起听一下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当中优美的第四乐章。简尼的录音是罗迪士云斯基联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

罗迪士云斯基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有柴可夫斯基的 E 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即使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也都在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你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喜爱音乐的朋友，你们好，让我陈书为各位介绍中乐的时候了。今次要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笛子曲，叫做《黄莺亮翅》。所谓黄莺亮翅，意思是黄莺鸟亮起它的翅膀。这首是北方的笛曲。习惯上笛子乐曲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笛曲。北方所用的笛比较短一点窄一点，行里面叫这种笛做梆笛，意思是演梆子戏的时候用来伴奏的笛子。南方所用的笛比较长一点阔一点，行里面叫这种笛做曲笛，意思是演昆曲的时候用来做主奏乐器的笛，亦用来做江南丝竹。大体上北笛比较坚实硬朗，南笛比较软尾轻柔。近这一两代梆笛的代表人物是冯子铨、黄铁锤，曲笛就有陆春伶、赵松廷，很多笛子名家都是出自这几位大师门下的。我所选播的《黄莺亮翅》就是北笛的冯子铨从山西梆子的曲牌改编而成。从结构来讲，这首曲有四个小段再加一个尾声。从旭日东升，黄莺在枝头跳跃，到飞来飞去尽情歌唱，最后归于自然。为我们吹黄莺亮翅的是詹永明，他是赵松廷的门生，精于南派笛曲，亦善于北派笛曲，就等詹永明带我们走进黄莺亮翅的自然景致了。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en Fort and to the Concert China NCPA Orchestra, the Bruckner Ciphers, recorded live on the 22nd of September 2024 in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Concert Hall, Beijing. On that evening, after a three-season journey deciphering the Bruckner Code, the China NCPA Orchestra's exploration culminated in a glorious finale commemorating the composer's bicentennial. As the grand conclusion of this celebrated series, music director Lu Jia led the orchestra in Bruckner's only explicitly programmatic symphony, the Fourth Romantic, paying tribute to the composer's deeply spiritual and insightful artistry. Inspired by four lyric poems from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entiments, Autumn, a work by composer Yao Chen that expresses his feelings towards the season, opens the concert. Commissioned by the China NCPA Orchestra, the song cycle received its world premiere in this concert. Bass baritone Shen Yang features. In June of 2007, as the youngest participant, he won the gold medal in the BBC Cardiff Singer of the World competition, and the following year he received the Artist Award of the Boletti Butoni Trust.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uan Yu.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姚润坤。今场演出，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布鲁克纳密码，是在2024年9月20日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录音。当晚标志着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经历三个乐季破解布鲁克纳密码，以纪念作曲家诞生200周年，探索之旅圆满辉煌完成。这次盛会 属系列压轴演出，由音乐总监吕嘉执棒，演奏布鲁克纳唯一有名士标题嘅交响曲第四交响曲《浪漫》，以礼敬其心碎铃声同动健嘅音乐。开场系作曲家姚晨之作《秋怀》，作品灵感嚟自宋元四首抒情诗词，抒发对秋日嘅情怀，系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委约嘅声乐套曲，喺今场做世界首演。 担任独唱嘅低音男中音沈阳今日世界之名。2007年6月，佢以最年轻参赛者身份赢得英国广播公司卡迪夫世界歌唱家大赛金牌，翌年更获伦敦 Boletti Butoni 信托基金艺术家奖。演出足迹，除咗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仲有英国格林德伯恩歌剧院以及德国巴伐利亚国家剧院等。 指挥吕嘉自2012年2月起，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继承乐团创办人陈作煌。佢喺2017年1月成为中国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以及管弦乐团嘅音乐总监。讲翻作品《耀神》嘅《秋怀》，探讨秋日复杂嘅情景。喺中国文学传统之中，秋常系于忧思、 无常、省察与深度之美，耀神并冇单一叙事，乃以古典诗词入乐，构成富鲜明清晰嘅古卷金唱。四首抒情诗词分别系以《枯藤露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开头，元代马致远嘅《天净沙》秋思，北宋范仲淹嘅词作《苏幕遮怀旧》，辛弃疾嘅《水龙吟》《登见康赏心亭》。 以及北宋苏轼嘅词作《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四首皆以秋景寄情，从不同角度揭示人同时间、空间、家国、自然同命运之间嘅联系，亦作为作曲家提供丰富嘅情感世界同音乐表达嘅灵感。至于音乐上，喺第一首《天净沙·秋思》，耀神以相对静止嘅管弦音色，营造天地疏离之感。 人声就象征游子徘徊于古道同天涯之间，到苏幕遮怀旧一曲，音乐渐渐流动而趋于抒情，歌声描绘黄叶、夕阳、芳草、水天广阔之景，亦流露对家国心志而温柔嘅怀想。至于第三首。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ao Chen's Sentiments Autumn, performed by the bass baritone Shen Yang, with the China NCPA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i Zhao.
1: 刚才低音男中音沈阳、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指挥女家演奏过《耀神》的《秋华》。19世纪的标题音乐同绝对音乐争持正盛，武功开选编的布鲁克纳因为坚定支持瓦格纳，受到好猛烈的批评。而第四交响曲的成功就成为他在这场艺术争论入面的个人胜利，最后亦成为他本人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作品在1784年写成，1784年再大幅修改。81年维也纳首演之后，其实仲有调整，所以后世留低几个唔同嘅版本。布鲁克纳其余嘅交响曲都并冇标题，只有第四交响曲由佢亲自命名为《浪漫》，曲中唤起嘅自然山水、骑士传说以及对中古世纪精神嘅向往、情感同意象都好分明。 呢度嘅浪漫就系呢种精神。第一乐章，法国号主题好似奇迹咁喺弦乐之中出现，由寂静徐徐升起。布鲁克纳自己形容呢个动机系以三和弦状态呈现嘅神圣奇迹。佢作为虔诚嘅天主教徒，将信仰植入交响曲嘅纹理，嚟建立一种可以称为灵性建筑嘅结构，层层向上，趋向超然嘅升华。 布鲁克纳又描写中古城郭嘅破晓时分，盛流传出早晨嘅号角声，骑士骑住高傲嘅战马，奔腾进入充满魔力、时有低语嘅森林。第二慢乐章嘅气氛接近庄严嘅宗教巡游，但据布鲁克纳自己讲，灵感其实更偏于世俗。佢喺信中形容呢个乐章系歌、祈祷、小夜曲。 又有同佢同期嘅人转述布鲁克纳曾经讲过，第二乐章入面一个痴情嘅少年想爬窗进入心上人嘅房间，但系被拒于窗外。第三乐章明确称为狩猎嘅下约曲，描写猎人浩角奔跑嘅马同猎犬。喺中段就用柔和嘅奥地利兰德勒舞曲描写林中午餐。 最终乐章，弦乐如浪潮层层涌上，积聚力量，向更高嘅意识境界提升。时间同空间就无限扩展，最终化成无形而深邃嘅光辉，令人留低宁静而持久嘅敬畏。最后再以辉煌嘅降 E 大调终结，总括呢场中古浪漫嘅交响曲。英文旁述之后，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同指挥女家将会演奏布鲁克纳嘅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

巴赫啦系出色嘅作曲家，就大家都唔会有异议噶啦。喺佢嗰个年代咧，其实佢系非常之著名嘅管风琴演奏家嚟噶。佢自己亦都写唔少管风琴作品啊。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嘅一首改编嚟嘅。巴赫咧就系根据韦华帝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RV。208叫做大莫厄尔所改编俾管风琴演出嘅 C 大调协奏曲 BWV 594嘅第一个乐章，我哋咧而家就将时间交俾管风琴演奏家曹森巴。

演奏管风琴的曹森巴，送上过巴克的 C 大调协奏曲 BWV 594的第一个乐章。这首作品就是根据韦华帝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RV208 改编的。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杜特嘅《我是和平的天使》啊，呢首嘅合唱作品啊，合唱部分就好华丽啊，再配上空灵嘅小提琴咧，即形成鲜明嘅对比。杜特咧喺1970年出生啊，呢首作品咧就系由英国创世纪基金委托创作嘅。咁系一场咧，佢发自纽曼神父嘅生平啦，同埋佢著作嘅一场音乐会啊。纽曼神父咧喺1801年出生噶，嗱佢本来咧系圣公会嘅牧师，之后咧是转做神父啊。2019年咧就被教宗方济各封为圣人啦。佢学识渊博，勇于讨论宗教嘅问题，咁佢就深深影响住整个宗教嘅发展噶。呢一首作品啊嘅歌词，就是出自他的手筆的了。我們一起欣賞一下基斯道化士指揮16人合唱團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接下来的作品就是韦伯的 F 小调第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这首呢是单簧管的名作来的，就是为了呢单簧管演奏家贝尔曼而写的。第一个乐章乐团会奏出鲜明的乐段，单簧管出场的时候呢就显得很凄美。第二个乐章旋律优美，最后一个乐章就活泼愉快。我们听下单簧管演奏家爱马庄信联同恩柏斯卡托提利亚领导的英国新乐团的演奏。

丹皇管演奏家艾玛庄逊联同恩柏斯卡托提利亚领导的英国室乐团一起送上过韦伯的 F 小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73。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呢好快就要完结了。揀你一首短短地的作品啦，就是史密塔纳的我的家乡当中第二个乐章啊。有请小提琴家普尔文和钢琴家山特斯

小提琴家普尔文连同钢琴家山特斯一起演绎过史密塔纳的《我的家乡》当中第二个乐章。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是第四台再会啊。

瞬间本为虚无，有音乐却能感动。每个曲种、国家、时代，亦有不同人的瞬间编织而成。不论作曲家、出版商，甚至听众，都对这些瞬间不可或缺。其中或有典故，或含心意，或有巧合，但既积成瞬间，亦可不朽。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音乐瞬间，重温这些由特别瞬间组成的美乐。

查夫斯基的降 E 大调第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三十啦，就喺1876年完成啊。咁为咗纪念捷克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卢布而写噶。咁喺同年嘅3月2号咧，就喺鲁宾斯坦嘅屋企首演，去到月尾啦，先至公开演出啦。今日咧，我哋会欣赏当中嘅第一个乐。

加比埃里弦乐四重奏。演绎过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钢衣大调第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三十的第一个乐章。葛安是18世纪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他弟弟都是作曲家来的，也都有唱歌，两个人呢在当时都很出名的。葛安曾经跟随著名的小提琴家塔天尼学习，而巴赫有个仔呢亦都是由他教小提琴的。他曾经在普鲁斯宫廷任职，亦都在柏林歌剧院做过音乐总监。他的作品当时非常之受欢迎，不少音乐会都有演奏他的创作。他都写了很多的协奏曲，今天我就揀了他的 C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一起欣赏。我们听一下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嘉和温富普所领导的伯恩管乐团的演出。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咧我就拣咗一啲改编嘅创作。泰尔宝格咧就改编贝利尼嘅歌剧《落马》嘅《圣洁女神银光四射》，我欣赏嘅就系呢一首作品啦，就系选自咧泰尔宝格嘅《应用于钢琴的歌唱艺术作品七十》嘅第十九首嚟噶。十九世纪钢琴家泰尔宝格咧，佢嘅钢琴技术非常之出色啊，改编咗非常之多嘅作品啦，俾钢琴咧喺音乐会上面演奏啊。白辽士咧仲赞佢啊系新艺术嘅创造者啊。我哋听下钢琴家尼高洛斯嘅演绎啊。

钢琴家尼高洛斯。刚刚咧，送上过就系《泰尔堡格》改编自贝蒂尼嘅歌剧《罗马嘅神圣女神银光四射》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来自应用于钢琴的歌唱艺术作品70嘅第19首啊。咁就以呢一首嘅改编作品啦，完结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奥涅格的夏天的田园音乐由伯恩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仲欣赏过近代合奏团演出斯特拉文斯基的小型乐团第二组曲，还有 J.S. 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E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华拉加改编的版本，演出者是耶鲁大提琴合奏小组。跟住落嚟先是一首非新格的合唱作品《永恒之光》，由李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出。还有仙奴普利带领的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奏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当中的第一乐章。最后会由钢琴家利哥尔弹奏哥舒颖的《如歌拍和》。

刚才这首作品是基治的74，由戴维斯指挥美国作曲家乐团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穆索斯基来自图画展览会当中的古城堡，由拉威尔配器的版本，演出的是约旦指挥的巴黎国家歌剧院乐团。我们亦都欣赏过大提琴家史达加联同钢琴家史维迪斯演出鲍海利尼的 A 大调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巴提亚斯维利联同钢琴家基姆演奏拉克曼尼洛夫的声乐练习曲，仲会听到莫扎特的第19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由舒尔夫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域克指挥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学院乐团。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 F 大调双簧管奏鸣曲 HWV363A， 由双簧管演奏家拉辛伯联同奥菲欧学院乐团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几首布拉姆斯嘅匈牙利舞曲，由约金改编嘅版本，听过咧系第一、第二、第六同埋第十一首。拉奏小提琴嘅系卡弗确斯，同台演出仲有钢琴家纳吉。仲听过一首中国古曲《蝎石调幽兰》，由管平湖弹奏古琴。而刚才呢一首作品是普罗戈菲夫的芭蕾音乐《石之花》的一首圆舞曲，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演出。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葛拉纳多斯的一首组曲《少年故事》，由钢琴家拉洛加弹奏。不过在这一套音乐之前，首先会听到华连格林指挥伦敦室乐团带来蒲塞尔的 G 小调下腔舞曲，由布列顿改编的版本。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马勒嘅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嘅第二乐章，由高柏力指挥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早前亦都欣赏过戴刘士嘅破晓与舞曲，由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仲听过大提琴家高提亚卡普森联同钢琴家蒙德罗演奏拉克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十八变奏，由高提亚卡普森自己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首先听下杨纳杰克的创作啊，佢嘅圣母颂，由女高音阿格比克、小提琴家史图域特、管风琴演奏家阿斯克兰特联同加特纳指挥的贝根大教堂合唱团一同演出。还会听到阿卢角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带来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当中的序曲。最后会有钢琴家邓泰山联同布鲁根指挥的十八世纪乐团演出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回旋曲乐章。

巴宾朗尼的 G 小调慢版，刚才听过管风琴家古拉尼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的《唐乔望尼序曲》，由方克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萨华鲁特的《史尼沃斯特旋律及舞曲组曲》当中的四首乐曲。跟住落嚟，首先出场嘅系钢琴家古特，佢会弹奏 J.S. 巴克嘅 F 小调三部创意曲，又名交响曲，编号 BWV 795。仲有比赛嘅 A 大调序曲，由丁格特指挥爱尔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同埋吉他演奏家利法携手演绎韩德尔嘅第二长笛奏鸣曲。

白恩斯坦指挥过纽约爱乐乐团演奏海顿的 A 大调第87交响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仲听过男高音卡里拉斯的歌声，他联同苏迪指挥的英国室乐团演出帕迪的《我不应怀有希望》。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莫士高夫斯基嘅 E 大调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独奏嘅系兰尔，佢会联同麦森米奥格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一同演出。仲有一首中国作品，宁宝生嘅《春到湘江》，由黄中山弹奏古筝。最后系戴刘士嘅《前往仙境花园》，由麦加里斯指挥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